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汤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

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阿根廷民族英雄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这位祖国之父翻越安第斯山脉解放智利，并为秘鲁独立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在美洲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阿根廷以及整个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祖国之父。周一是他逝世176周年。圣马丁于1778年2月25日出生于科连特斯省的亚佩优市，是胡安德·圣马丁和格雷格里亚·马托拉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年仅6岁他便随家人前往西班牙。晋升为中校后，圣马丁返回南美，并投身于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事业。他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先是担任骑马掷弹兵团的指挥官，随后接替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出任北方军团司令。1812年，圣马丁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目标是推动南美各民族实现独立。他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组建一支骑兵中队，这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骑马掷弹兵团。1813年2月3日，他率领120名掷弹兵参加圣洛伦索战役，并取得了个人军事生涯中的首次胜利。战略眼光是圣马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认识到，如果不解放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就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大陆战略计划，率领一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展开一场极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安第斯军团于1814年至1817年间在门多萨组建，这支军队是多年严格准备的成果，而圣马丁卓越的领导能力也使士兵们愿意做出牺牲，并对胜利充满信心。1817年1月，安第斯军团开始翻越山脉。2月12日，军队在查卡布科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王室军队，为进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打开了道路。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将军在麦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智利的独立。随后他组建了秘鲁解放军，并于1820年8月率领远征军出发。军队在帕拉卡斯登陆后展开军事行动，最终于1821年进入利马，并宣布秘鲁独立。圣马丁随后在秘鲁承担政府职务，一直持续到次年的7月份。至今仍有骑马掷弹兵团，并长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主教座堂内圣马丁的陵墓前执行荣誉卫兵任务，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在法国的滨海布洛涅逝世。哈维尔·米莱主持纪念何塞德·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仪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雷蒂罗区圣马丁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部分内阁成员陪同出席。下午三点起，仪式在以祖国之父圣马丁命名的广场上的解放者纪念碑举行。米莱总统与部分内阁成员以及传统上负责护卫仪式、参与官方致敬活动的骑马掷弹兵团一同出席。除总统府部长和顾问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圣马丁家属和特邀嘉宾参加。
8月17日依法列入阿根廷全国公共假日，以纪念美洲解放者圣马丁于1850年逝世。阿根廷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一国家纪念日的重要性，以及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在门多萨省8月17日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这里是安第斯军团的起点，也是圣马丁担任库约总督期间开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此外，门多萨市在上午9点于旗帜纪念馆前举行官方仪式，包括宣誓效忠国旗，以手语演唱圣马丁颂歌以及卫兵换岗仪式。上午10点30分，圣马丁广场还举行纪念活动，由门多萨圣马丁文化协会组织，现场也安排多项与安第斯军团历史及其军旗有关的活动。据估计，阿根廷农业部门2026年将通过出口预扣税贡献46.13亿美元，出口增加有望抵消税率下调带来的影响。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测，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2026年阿根廷农业部门缴纳的出口税预计将达到46.13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今年大豆、玉米、小麦、向日葵、大麦和高粱六大农业产业链预计将贡献46.13亿美元的出口税，较2025年的46.65亿美元仅下降约1%。这一预测明显低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和2022年出口税收入分别达到83.73亿美元和91.01亿美元。当时俄乌冲突推高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不过今年预计的收入仍比2023年的最低水平高出约50%。2023年阿根廷遭遇历史性的干旱，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和出口。按不同农产品产业链来看，大豆产业链仍是出口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产业链包括大豆、豆白、豆油和生物柴油，预计贡献32.75亿美元。这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结果，将在2026年全年实施2025年12月7日确定的永久性出口税率下调政策的情况下实现。虽然税率下调意味着每出口一单位农产品所缴纳的税额低于去年，但出口实物量的增加将抵消税率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全年最终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

0: To the world.
1: 第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2: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のムンド。
3: ラエ、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4: ラエ、アルゼンチンインディベルト。
1: ラエ、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城市音乐革命，新一代，嘎苏。要理解嘎苏所引发的现象，就必须前往阿根廷北部胡呼一省的弗拉伊雷丙大斗小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音乐一直伴随着他成长，因为他的父亲会演奏民间音乐。事实上，他最初登上舞台时演唱的就是民间音乐和坎比亚音乐，但这条道路并不容易。他曾生活在图古曼省，后来搬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学习电影和多媒体设计，同时做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为自己最初的独立录音筹集资金。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嘎苏并不是一家跨国唱片公司精心包装出来的实验室产品，多年来他一直靠自己打拼，自主运营。他选择了陷阱音乐和雷鬼音乐这一当时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的音乐类型。他为今天 Nicki Nicole、 Emilia 和 Maria Becerra 等女性艺人的出现打开了大门。他从最底层一路走来，亲自扛起了这场音乐运动。这位来自湖湖一省的女孩真正迎来事业转折，并在整个拉丁美洲爆发的时间点是2017年底，并在2018年凭借一首后来成为时代标志的歌曲彻底走红 Loga。 这首歌由她与 Kia 和 Duki 共同录制。这首歌甚至吸引了全球雷鬼音乐巨星 Bad Bunny 的注意，他加入并参与了混音版本的制作。就这样，嘎苏直接进入了国际音乐舞台的顶级行列。

让他开始巡演拉丁美洲各地的夜店和体育场馆，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这两个拉丁城市音乐最大的也是竞争最激烈的市场，嘎苏开始登上座无虚席的剧院舞台，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也因为他独特的视觉风格。他提出了一种哥特式黑暗的美学风格，身上布满纹身，同时将街头音乐的声音与非常直接强调女性力量的歌词结合在一起。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冲击。他从弗拉伊雷比大斗一路走来，最终获得了拉丁格莱美奖最佳新人的提名。五年前的陷阱音乐已经和今天的陷阱音乐完全不同。嘎苏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一个只能靠一首热门歌曲走红的艺人，他的音乐成熟期来自一张极具概念性非常出色的专辑 Nena Dramba。 在这张专辑中，他稍微远离了商业电台中那些塑料感十足的流行音乐，将陷阱音乐与阿根廷民间音乐节奏甚至 Tango 融合在一起。在 Malefica 等歌曲中，他展现了极高水准的音乐制作能力。如今他的音乐更加成熟，更加直接，歌词不仅捍卫着他作为音乐圈女王的地位，也谈到了母亲身份、成长以及成名所带来的种种冲击。

此外，他近几个月重返国际舞台，也引发了巨大的期待。由于声誉以及一些公众已知的私人生活状况，他曾暂时远离大型巡演，但他的音乐回归证明，他在拉丁美洲拥有的庞大粉丝基础依然稳固。在数字音乐平台上，他依然持续拥有数百万稳定的月度听众，这充分证明了他的歌迷对他的忠诚。在一个艺人往往很容易被市场淘汰的音乐产业中，这一点尤其难得。如果要评选整个拉丁美洲汽车音响、夜店和耳机里最常播放的嘎苏歌曲前三名，那么历史排名第一的依然是 Loga 的混音版。这首歌在各大平台上的播放量已经远远超过10亿次，是阿根廷音乐的一首现代经典。第二名是 Nada， 这是一种与 Raul Alejandro 和 Liano 合作的歌曲。这首歌尤其在加勒比地区、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是一首节奏较慢、带有怀旧色彩的雷鬼音乐，在整个地区的广播电台中都有极高的播放率。最后还有 Mucha Dada 和 Dura。 Mucha Dada 是他展现说唱技巧的代表作，也是他现场演出时经常用来压轴的歌曲，每次都会让现场观众陷入疯狂。这首歌曲共同定义了整个拉丁美洲一代人的音乐声音。

这就是一个来自阿根廷北部边境地区的女孩的故事。她证明了想要在世界舞台上取得成功，并不一定要出生在大城市的聚光灯下，真正重要的是才华、坚持以及属于自己的独特身份。嘎苏凭借自己的口音赢得了国际音乐产业顶尖人物的尊重，从未否认自己北方的根源。如今他又凭借最新作品《拉迪纳黑》继续书写自己的音乐故事。

Alright, 阿根廷面向世界的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今天向您介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博卡区。博卡区位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南部，它是国家具有象征意义的街区之一。19世纪初，许多的欧洲移民抵达阿根廷的港口。这个地方曾经是城市的木炭市场，为行驶在巴拉纳河上的船只提供木炭。这些船只的目的地呢，大部分是阿根廷的东北部城市。

在博卡区，你可以看到有长长走廊的房子，其中走廊上的每个房间都居住着一个家庭，他们大多数是移民，来到阿根廷为了寻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如今住在这里的家庭做一些小买卖，房子被刷上丰富多彩的颜色，墙壁由铁板建成，使之成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卡米尼托小路是街区上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街长约150米，被俗称为补丁，原本是桥梁的意思。该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从意大利来的移民。探戈歌曲《卡米尼托小路》被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演唱家录制，由胡安·德迪奥斯·菲利维多作曲，还有嘎比诺·戈利亚·贝尼亚罗萨作词，著名的探戈演唱家卡洛斯·加德尔演唱。

这多亏了几个邻居的建议，其中包括画家贝尼托·马丁·金克拉。他出生于博卡区，他在20世纪50年代收回了这块被遗弃的街道，逐渐地把它变成了一个人行道和一个街道博物馆。不同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到这条街道上展出。1890年，金克拉·马丁刚出生3个星期就被抛弃了，后来呢，被一对热那亚移民夫妇而收养。这对夫妇在街道上有一家自己的煤厂。金克拉的浮雕作品从博卡区走向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他于空闲的时间在里亚垂罗河边画画，这是艺术家们施展灵感的地

1959年，在金克拉的倡议下，卡米一坨小路建成了。1926年的狂欢节就是在那里举行的。至今，人们还在这条小路上进行一些娱乐活动。今天去到卡米尼托小路的艺术家画廊参观的人，会发现展示的作品中环境的色彩和灵感，感受当代探戈艺术家的杰出职业生涯。

克拉马丁博卡美术博物馆展出艺术家们油画和版画，这些作品是在1922年和1967年之间完成的。在博物馆还可以看到自19世纪后期阿根廷普通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无名移民工匠制造作品也在那里展出。在博物馆的平台上有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阿根廷艺术家的雕像。普罗阿基金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汇集点，它集中了20世纪传播推广的最伟大的艺术运动，其中包括目前国内和国际的艺术项目，在这里举办展览、研讨会、培训班和音乐会等等。

垂楼上的景点是两座过河的桥梁，一座是老渡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至拉普拉塔高速公路上的一段大桥。老渡口桥是国家的历史地标，它是一个于1914年建成的巨大的铁结构的桥梁，被取名为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尼古拉斯·阿维亚内达是阿根廷共和国1878年至1880年的总统。

最大和最现代化的艺术大楼是艺术中心，这是一个博卡区多学科的文化中心，它具有佛罗伦萨的建筑风格，1916年建筑完毕，是意大利建筑师胡安·齐奥格纳的作品。以前曾经是一家发电厂，后来由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于2012年收复，并且将其装修为艺术大楼，按照纽约的军械库或者是柏林广播系统的风格来进行装修的。

艺术中心大楼有一个交响乐大厅，可容纳1200人。它的设计图案是按照阿姆斯特丹贝尔拉格房间的图案而设计的。因为其墙壁的很厚，所以呢，大厅的声音效果也非常的好，是由负责装修科隆剧院的建筑设计院来完成的。该中心也有为舞蹈表演、艺术展览而设置的空间，建筑的外表粘贴着巴黎石头和花岗岩，其造型保持了老电站的原始特点。

卡区也有一个名为我们的移民之母女子圣诞教堂，在这座罗马天主教教堂，为那些对国家的建设和成长做出贡献的男人和女人致敬。他们主要从地中海沿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克罗地亚、希腊和土耳其而来，为获得一个美好的未来而辛

该建筑由一组殖民地时代和当代的结构元素组成，由建筑设计师路易斯·拉纳里设计。令人瞩目的还有彩色的玻璃窗，由胡安·瓦瑞斯特·培尼亚还有劳尔·卢索以及阿曼多·西卡设计。

世界上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之一博卡青年队就诞生在博卡区。博卡青年队的糖果河球场也位于该街区上。比赛场于1940年建成，它有一个马蹄形结构，好像三个叠加的托盘，人们将它比喻为一个糖果盒。比赛场与看台的距离非常近，让看台上的球迷和球员之间很接近。在这里看一场足球比赛，是您会获得一个独特的体验。

参加糖果河酋长的人可以看到艺术家佩雷斯·塞利斯、罗穆洛·马西奥的墙画，门厅还有金克拉·马丁的艺术作品。在布兰德森街上参观博卡激情博物馆，观赏博卡青年俱乐部历史演变的介绍，会令您感到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博卡青年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在阿根廷的人数最多，在南美洲居于第三，还在巴西的弗拉门戈和科林蒂安之后。国际球星马拉多纳曾经在该俱乐部踢球。80年代初，世界杯在博卡的糖果河球场进行比赛。目前呢，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偶像是卡洛斯·特里斯。博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美丽的景点之一，是一个学习跳探戈的地方之一。一些探戈的新手和有经验的舞者在这里翩翩起舞。静物化，具有世界各地不同口味的餐饮场所，您都可以在这个街区上找到，并且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卡街已经成为那些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游客最喜爱的街区之一。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播送了阿根廷之路专题节目，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的博卡区。听众朋友，今天本节目的节目组人员创作巴布罗·纳瓦罗，录音剪辑 Esteban Villaruel。 听众朋友，节目由我吉丽娜为您主持，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节目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在过去的时间里，希望我们带给您的是一种穿越时空的陪伴感。阿根廷离中国很远，但文化的距离只要一个故事、一个音符、一句话就可以拉近。感谢您愿意在百忙之中停下脚步，与我们一同走过这段声音的旅程。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有任何想法、意见，或是想推荐某些话题，都欢迎您给我们来信，邮箱是 qsilrae@gmail.com， 我们的网址是 www.rae.com.ar， 可以随时回听往期节目，也能查看更多资源和资讯。我们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阿根廷的风景还在变化，拉丁美洲的声音还在世界各地回响。我是您的朋友吉丽娜，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我们在下一次广播中再见。保重自己，愿您每天都平安喜乐，我们下次再会。

尊敬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吉丽娜，感谢您从世界的不同角落通过声音与我们相聚。 RAI 是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简称，作为阿根廷对外广播电台的重要窗口，我们致力于通过中文节目的播出，向全球华语听众传达阿根廷的声音，分享拉丁美洲的文化、历史、社会与当下的脉动。在节目中，您将会听到关于阿根廷与拉丁美洲地区的文化传承、科技发展、教育交流以及人民生活等多元内容。我们的宗旨是促进文化互通与民心相连，我们的使命是让您即使身处千里之外，也能够感受到阿根廷的温度与情感。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感想，或想与我们建立联系，欢迎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沟通。qslrae@gmail.com， 也欢迎您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www.rae.com.ar。 在这片声音的领域，让我们一起探寻阿根廷的脉搏、拉丁美洲的多元魅力以及世界的连结之处。节目即将开始，感谢您的

迭戈三地利签署的一项法令正式确定。另外两项任命则属于人力资本部，分别涉及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技术协调与信息分析副秘书长，以及国家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秘书处人类促进副秘书长。根据周二在官方公报上公布的第747/2026号法令，自2026年8月18日起，任命律师维罗尼卡·马格达莱纳·瓦雷拉担任共和国总统府传播与秘书秘书处行政与法律协调副秘书长一职。另一方面，第739/2026号法令指出，自2026年8月1日起，任命律师马丁·多明戈·莱佩拉担任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技术协调与信息分析副秘书长。该委员会为人力资本部下属的非集中化机构。在米莱与部长三德利·佩托维略签署的另一项法令中还宣布，自2026年8月1日起，任命持有学士学位的维罗尼卡·亚尼娜·拉莫斯担任人力资本部国家儿童青少年与家庭秘书处人类促进副秘书长一职。政府七月再次实现财政盈余，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表示，继六月份出现财政赤字后，国家公共部门实现了2448.97亿比索的财政盈余。经济部周二表示，国家公共部门实现了2448.97亿比索的财政盈余，这一结果是在实现29603.33亿比索的初级财政盈余，以及支付27154.36亿比索债务利息之后取得的。路易斯·卡普托强调，这一财政盈余是在债务利息到期日高度集中的一个月份实现的，因为政府支付了债券的票息。今年前七个月，公共部门累计实现了约占国内生产总值0.9%的初级财政盈余，以及约占 GDP 0.1%的金属财政盈余。卡普托指出，本月按实际值计算，初级支出同比下降了7%。与此同时，用于儿童普遍补贴的支出增长了3.8%。经济部长指出，这一有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盈余，是在自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累计减税规模接近 GDP 3%的背景下实现的。近几天，政府如何通过扣留原本用于信托基金的资金而实现这一有利的财政余额，引发了讨论，因为这些资金并未被用于其规定的具体用途。

根廷民族英雄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这位祖国之父翻越安第斯山脉解放智利，并为秘鲁独立做出重要的贡献，由此在美洲历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何塞德·圣马丁将军是阿根廷以及整个美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祖国之父。周一是他逝世176周年。圣马丁于1778年2月25日出生于科连特斯省的亚佩优市，是胡安德·圣马丁和格雷格里亚·马托拉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不过他的大部分军事生涯是在西班牙度过的，年仅6岁他便随家人前往西班牙。晋升为中校后，圣马丁返回南美，并投身于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事业。他的领导地位不断提升，先是担任骑马掷弹兵团的指挥官，随后接替麦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出任北方军团司令。1812年，圣马丁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目标是推动南美各民族实现独立。他为拉普拉塔和联合省采取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组建一支骑兵中队。这支部队经过严格的训练和纪律建设，后来发展成为骑马掷弹兵团。1813年2月3日，他率领120名掷弹兵参加圣洛伦索战役，并取得了个人军事生涯中的首次胜利。战略眼光是圣马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他认识到，如果不解放智利和秘鲁，拉普拉塔和联合省的独立就无法真正得到保障。因此他制定了一项大胆的大陆战略计划，率领一支军队翻越安第斯山脉，展开一场极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安第斯军团于1814年至1817年间在门多萨组建，这支军队是多年严格准备的成果，而圣马丁卓越的领导能力也使士兵们愿意做出牺牲，并对胜利充满信心。1817年1月，安第斯军团开始翻越山脉。2月12日，军队在查卡布科战役中击败了西班牙王室军队，为进军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打开了道路。1818年4月5日，圣马丁将军在麦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智利的独立。随后他组建了秘鲁解放军，并于1820年8月率领远征军出发。军队在帕拉卡斯登陆后展开军事行动，最终于1821年进入利马，并宣布秘鲁独立。圣马丁随后在秘鲁承担政府职务，一直持续到次年的7月份。至今仍有骑马掷弹兵团，并长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都会主教座堂内圣马丁的陵墓前执行荣誉卫兵任务，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圣马丁于1850年8月17日在法国的滨海布洛涅逝世。哈维尔·米莱主持纪念何塞德·圣马丁将军逝世176周年仪式。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出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雷蒂罗区圣马丁广场举行的纪念仪式，部分内阁成员陪同出席。下午3点起，仪式在以祖国之父圣马丁命名的广场上的解放者纪念碑举行。米莱总统与部分内阁成员以及传统上负责护卫仪式、参与官方致敬活动的骑马掷弹兵团一同出席。除总统府部长和顾问外，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阿根廷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成员以及圣马丁家属和特邀嘉宾参加。8月17日，
依法列入阿根廷全国公共假日，以纪念美洲解放者圣马丁于1850年逝世。阿根廷政府近年来一直强调这一国家纪念日的重要性，以及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历史上的地位。在门多萨省8月17日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这里是安第斯军团的起点，也是圣马丁担任库约总督期间开展政治和军事活动的重要地区，至今仍保留着许多相关的历史遗迹。此外，门多萨市在上午9点于旗帜纪念馆前举行官方仪式，包括宣誓效忠国旗，以手语演唱圣马丁颂歌以及卫兵换岗仪式。上午10点30分，圣马丁广场还举行纪念活动，由门多萨圣马丁文化协会组织，现场也安排多项与安第斯军团历史及其军旗有关的活动。据估计，阿根廷农业部门2026年将通过出口预扣税贡献46.13亿美元，出口增加有望抵消税率下调带来的影响，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预测。根据罗萨里奥证券交易所的一份报告，2026年阿根廷农业部门缴纳的出口税预计将达到46.13亿美元，与2025年基本持平。今年大豆、玉米、小麦、向日葵、大麦和高粱六大农业产业链预计将贡献46.13亿美元的出口税，较2025年的46.65亿美元仅下降约1%。这一预测明显低于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和2022年出口税收入分别达到83.73亿美元和91.01亿美元。当时俄乌冲突推高了国际农产品的价格，不过今年预计的收入仍比2023年的最低水平高出约50%。2023年阿根廷遭遇历史性的干旱，严重影响农业产量和出口。按不同农产品产业链来看，大豆产业链仍是出口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该产业链包括大豆、豆白、豆油和生物柴油，预计贡献32.75亿美元。这一财政收入基本稳定的结果将在2026年全年实施2025年12月7日确定的永久性出口税率下调政策的情况下实现。虽然税率下调意味着每出口一单位农产品所缴纳的税额低于去年，但出口实物量的增加将抵消税率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使全年最终的财政收入保持稳定。

0: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1: はい、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2: ラエ、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3: ラエ、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
0: ラエ、アルゼンチンアルモンド。ラエ、アルゼンチン面向世界向您介绍。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唱盘。专辑《自行车》是塞路喜烂乐队录制的第三张唱盘。毫无疑问，塞路喜烂是阿根廷摇滚史上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是军事独裁政府后期最具影响的乐队之一。当时他们举办的音乐会是自由和抵抗的空间。

由于其高度的音乐品质，塞路希兰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中最棒的乐队之一，并且也是国家摇滚乐第一支现场表演的乐队，由查尔利·加西亚、戴维·兰本、佩德罗·阿斯纳尔和奥斯卡·摩罗、塞鲁·吉伦组成。专辑《自行车》于军事独裁统治的末期1980年录制，其中包括很多最终成为经典的歌曲，像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还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还有爱丽丝在国内之歌。

随鹿喜烂乐队于1978年建立，他们录制的第一张专辑没有受到公众的欢迎。之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略产生一些影响，第三张专辑《自行车的贝斯手》贝德罗·阿斯纳尔描述说，自行车专辑是塞鲁希兰的第一张专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当我们录制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的时候，与公众的批评就得到了和解。

另外，该乐队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 Charlie Garcia 回忆了录制《随路稀烂》第一张专辑《自行车》的情景。第一张唱盘没有被接受，我以为那张唱盘会对文化做一些贡献，然而却并非如此。然后是大都市的脂肪，它说服了公众。对于我来说，自行车使我们出了名，从此放松下来，就好像是好了，现在算是没有问题了。

大利前卫摇滚乐队 PFM 对专辑自行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查理·加尔西亚和贝德罗·阿斯纳尔是该乐队的崇拜者。您可以看出对专辑的第一首歌曲《致昨天的年轻人》具有特别的影响。

致昨天的年轻人是该专辑的第一首歌，歌曲超过9分钟，其中包括较长的介绍和序曲，由查理·加西亚创作和演唱。歌词批评了以前的音乐家，因为他们旧的思想与他们最终创作的音乐所形成的矛盾。歌词唱道，他们是无害的，他们是我们的新的多利安·格雷。

另外，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曲《与魔鬼相遇》，当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这首歌曲所表现的是对阿根廷军事政府统治时期进行的批评。尽管其作者查理·加西亚和戴维·雷翁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是长期以来，这首歌曲一直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音乐家与军事政府之间的对话。

1980年，塞鲁希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奥布拉斯塞尼达利亚斯体育场举行了介绍专辑《自行车》的音乐会，并且之后多次在许多的场合现场演奏专辑。画家瑞纳达·斯舒西伊米负责演出的舞台设计，成为阿根廷共和国摇滚音乐会的里程碑。雷纳达这样回忆说，专辑自行车是我和查理·加尔西亚进行的第一次合作，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负责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我们首先收集自行车，朋友们帮忙将其涂成白色，并把它们挂在了舞台上。

贝斯演奏家和作曲家佩德罗·阿斯纳尔这样回忆专辑音乐会令人震惊的现场表演。在奥布拉斯体育场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雷纳达对音乐会的编排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他还设计了专辑封皮的内面。

张专辑的第五首曲目是《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由查理·卡西亚创作，是对到来的新浪潮的批评，像海峡、谈话和警察等乐队一样。70年代在阿根廷末呢是非常的流行。音乐家乐队的吉他手和歌手戴维·雷蒙这样介绍说：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是对新浪潮的讽刺。到底什么是新鲜事？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但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之前的新鲜事就变老了。而实际上，音乐不应该是时尚的。你现在听帕乌尔·麦克·盖尔内伊，和他19岁的时候一样，没有区别。

如上所述，专辑自行车于1980年问世。1976年至1983年期间是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再加上阿根廷其他独裁统治时期，3万人在非法拘禁和酷刑下被谋杀。祖母广场祖母还在寻找着400多名遗失的婴儿。那时候军事政府拟定黑名单以及不允许在媒体上演唱的歌曲。在如此沉默的年代，摇滚音乐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听音乐的地方。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查理·格尔西亚又表现了其敏锐度和艺术才华。音乐评论家塞尔吉奥·普约尔指出，歌曲的歌词使用了寓言或隐喻，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查理是一个伟大的风俗评论家，有勇气和敏锐地在歌曲中演唱当时令人窒息的气氛。如果您听凌晨三点这首歌曲的歌词，就会感受到窒息。同样，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等歌

虽然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早前由查理·加尔西亚为一部电影而编排，并将它包括在这张唱片中，从而成为独裁的比喻，它是一种独裁者无法禁止的歌曲，因为其歌词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同时呢，却说出了一切想要表达的思想。

Uruguay, Argentina, 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唱盘。制作Julieta Galván， 录音剪辑Matías Arcegor， 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